0: 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麦田，我是甜甜，陪伴着各位朋友在路上。邓紫棋带来的一首歌《多远都要在一起》，整首歌传达出的是一种抒情温暖的气息，无处不充满着爱，可以说这是一首充满温暖的歌。邓紫棋也用才华和实力来证明自己的音乐，分享到这首歌《多远都要在一起》。

陈嘉桦 Ella 带来的一首歌曲《无解》。 Ella 的性格呢是非常的积极开朗的，同时她也不忘提醒大家，其实每个人内心深处或多或少都有忧郁的一面，最重要的呀就是找到对的方式去排解和宣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陈嘉桦的一首《无解》送给各位朋友。

刘若英后来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很多朋友肯定对这首歌都是耳熟能详，也会唱。后来刘若英的歌，说到刘若英呀，她的魅力在于把生活放进在歌声当中，我们总是可以从她的歌声当中听到很多的故事，而这些故事也能够轻易地打动人心。她就像一杯奶茶一样甘甜不腻，抚慰着无数受伤人的心。刘若英后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4: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二》，由梅丽尔·斯特里普、安妮·海瑟薇、艾米丽·布朗特、斯坦利·图奇等主演。该片讲述随着当代出版业衰落，导致 Runway 杂志陷入了财务危机，主编米兰达·普里斯特利不得不向昔日的助理艾米丽求助，后者已成为奢侈品集团的高管，掌握着米兰达急需的广告资源。由安妮·海瑟薇饰演的安迪职业生涯转变及其时尚风格变化构成新的剧情悬念，于2026年4月30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方大同一直在音乐方面不断尝试，并且在音乐上亲力亲为，从创作到制作，再到最后的混音，他都一肩挑起监制的工作。出道很多年，获得了很多奖项。2017年荣获了2017华语金曲奖年度最佳国语男歌手奖。这些年，方大同一直走的是文艺路线，他的音乐不仅有着中国风，当然也有一些西方的情调，比如说《三人游》《特别的人》《悟空》等等，非常具有个人特色，可以说是唱作全才型的艺人。除了自己写歌自己唱，他也为很多著名的歌手写过歌，比如说刘德华、张学友、郑秀文、陈小春、陈奕迅、张惠妹、薛凯琪等等，可以说在整个音乐圈当中的影响力也是非常大的。今天分享到这首歌，方大同 Love Song。

音乐界男女搭配呢，可以说得上是一个绝配，很酥的男生碰上一个惊艳的女生，会成就怎样的一首歌曲呢？我们听到 Chainsmokers 和 Halsey 带来的一首歌 Closer， 在歌曲当中向我们讲述青春，讲述爱情，分享到这首歌

0: 一向以顽童著称的郝云少有的融入柔情元素的一首歌，叫做《忧伤的季节》。当节奏响起，伴随而至的口琴绘声绘色地描绘出了这样一幅画面：季节、秋叶、蝴蝶、孤单，这些关键词也成了歌曲的点睛之笔。如果此刻感到无比忧伤，那么点开这首歌来听，一定会有找到知己的感觉。郝云，《忧伤的季节》。
1: 街上的行人有些匆忙，

0: 这个故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3: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4: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5: 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6: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7: 广大村民注意了，又到油菜丰收季，全面经销油菜干是当务之急。丰收节干不仅对环境质量造成严重影响，还会破坏土壤结构，甚至引发火灾，影响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违法焚烧农作物秸秆的，处500元以下2000元以下的罚款；引起火灾的，处10日以下15日以下拘留。乡亲们，随地点土随负责，不点一把火，不冒一炊烟，经销油菜干，行行有责。为全面经销油菜干，鼓励大家技改修革，风吹焚林，对付焚林，变废为宝。感谢大家的配合，一起修复蓝天白云。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老王乐队的一首歌叫做《我还年轻，我还年轻》，曾经在节目当中也分享过这首歌。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再来听一次，因为这首歌前奏从音响中传出来，只有一秒，听到声音可能就会爱上这首歌。不能确切的定义这首歌的类别是摇滚、是民谣还是其他，但是节奏明快，可以一边听歌一边哼唱，歌词当中有画面、有情绪、有深意。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还年轻，我还年轻。

林俊杰、邓紫棋带来的一首歌《手心的蔷薇》。手心的蔷薇是邓紫棋以最喜爱的蔷薇为主题，写下男女之间不仅为知己，更有彼此相知相惜的情感，在男女双线相互交错的感觉当中呀，唱出了一段从感情中走出的心境变化。分享到这首歌《手心的蔷薇》。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2: 恒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现招聘生产经理、会计、铸造工、焊工、数控工、女工白模制作，月薪3000至10000元，包吃包住买社保。电话刘先生18890289936，名额有限，速来报名。
0: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许美静的一首歌《远方》，许美静在华语歌坛的成功离不开制作人兼曾经的恋人陈佳明。首张专辑中的《远方》唱出了许美静的女人情怀，可没想到这竟是个到不了的远方。该怎么形容他们两个人？

关系呢，可以说是陈佳明成就了许美静，让她在华语乐坛大放异彩，可是又是陈佳明让她从顶峰跌落到低谷，让她为情所困。只能说有些人相见恨晚，有些人情深缘浅，当深陷一段感情无法自拔的时候，或许放下是非常明智的选择。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许美静的《远方》。

张学友的一首经典老歌《吻别》，这首歌你会唱吗？张学友纵横歌坛很多年，至今可以说是无人超越，他也是亿万人心目当中的不老传奇，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偶像。无论过了多少年，他的声音依旧如当年一样让人心醉，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分享到张学友的这首歌《吻别》。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4: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1: 湖南追政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布宫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5: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梁咏琪的错过，舒缓的曲调就像小溪流水一样缓缓流入心扉，轻轻敲打着我们略显宁静的心，舒缓一天的疲劳。美丽的歌词随着悠扬的曲调一次一次的流淌，像在诉说一个故事，来自梁咏琪的错过。

梁静茹，我喜欢梁静茹的声音，很甜，甜到听歌的时候会让你情不自禁的扬起嘴角，所以接下来的时间要把这首歌，很甜的歌分享给你，让我们的生活多一点甜。

0: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杨宗纬，我变了我没变。有些歌呀特别适合在很安静的时候来听，比如说这首歌。很多时候我们都说杨宗纬的声音充满了伤感，但是在这首歌曲当中，我们听到的更多的是来自杨宗纬的内心独白。变与不变似乎是很多人在成长过程当中都需要经历的变化，但这首歌想要呈现的就是勇气改变下最真实的一个感情状态。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来分享到这首歌杨宗纬《我变了我没变》。

沙漠是杨宗纬在2008年发行的个人首张专辑《鸽子》当中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呀，要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在《鸽子》专辑当中，每首歌的难度都很高，无论是抒情、摇滚、R&B， 让杨宗纬都有不同的发挥。在歌词部分更是精锐尽出，邀请到了很多著名的词人，陶晶莹、五月天、阿信都为杨宗纬量身定制了歌曲。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要听到这首歌，易家扬作词、李伟松作曲的一首歌《回忆沙漠》。

苏打绿的一首歌《小情歌》，很多人刚开始听苏打绿的歌应该就是从这首歌曲开始的。清风的声线呀非常的好听，简单的旋律歌词都是非常的温暖动情，打动人心，唱出了年轻人那种浪漫的感情，也让我们在忙碌当中想念爱的温暖。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把这份温暖送给你，来自苏打绿的《小情歌》。

0: 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广大村民注意了，又到油菜夯秋季，全面经销油菜干是当务之急，丰收节干不仅对环境质量造成严重影响，还会破坏土壤结构，甚至引发火灾，影响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违法焚烧农作物秸秆的，处500元以下2000元以下的罚款；引起火灾的，处10级以下15级以下拘留。乡亲们，随地点土随负责，不点一把火，不冒一炊烟，经销油菜干，行行有责。为全面经销油菜干，鼓励大家技改修改，风吹环境，对付环境，变废为宝。感谢大家的配合，一起修复蓝天白云。
2: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3: 让城市和你在音乐里一起流行起来。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4: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5: 周笔畅的一首歌《最美的期待》，这是周笔畅在2018年和南征北战合作的一首歌。他想要通过这首歌呀，传达出年轻人要为自己的梦想和爱去努力、征战、奋力拼搏。有期待，总是会给很多人鼓励，无论工作还是感情。带着这份期待，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来自周笔畅《最美的期待》。

许嵩和曼婷合唱的一首歌《素颜》，许嵩的音乐总是可以让人体会到前所未有的音乐灵感。许嵩和何曼婷两个人合作的一首歌《素颜》也是一首老歌，这首歌呢是一首原创歌曲，讲述了一对男女同学从校园毕业分手之后，一个人的改变和另外一个人的不改变，两个人隔空对唱，也充满对青春岁月的回忆和怀念。

蔡健雅的晨间新闻，蔡健雅演唱的一首歌，歌词很积极，其实展现了对于生活的乐观态度。蔡健雅的声音辨识度很高，慵懒当中呀带着一点点俏皮。2007年这张 Goodbye Hello 专辑当中，大家最为熟知的作品莫过于空白格，但是晨间新闻呢，则是一首蔡健雅自己创作的轻快风格的歌，让歌迷们感受到的是她的创作能力。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晨间新闻这首歌分享给各位朋友。

0: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如何使瓶子唱歌？

0: 林叔叔，这个音乐好热闹，好轻快哦，听起来真过瘾耶。
1: 哎，所以我才带来借给你听啊。哎，小强啊，你节奏感不错，哎，拍子抓得很好啊。
0: 嘿嘿，我在学校最喜欢上唱游客音乐课了。
2: 哎，你们在开音乐会啊，这么热闹。
1: 哎，
2: 果汁买回来了，要不要喝啊？
0: 哇，我要我要，谢谢姑姑。
1: 哎，小强啊，
0: 嗯，
1: 这装果汁的玻璃瓶也可以拿来当乐器用哦。
0: 哦，
1: 那你听看。
0: 哎，我也要试试，我也要试试。嘿嘿，好好玩哦，怎么会这样呢？
2: 哎呦，你们两个少脏了啦，一个瓶子这么吹来吹去，乱不卫生的。瓶子会有声音啊，是因为吹进瓶子的空气震动得非常快，瓶子里的空气越少，所发出的声调就越高。
1: 所以一个空的瓶子所发出来的声音比较深沉，如果在瓶子里面加水，音调就会变高了。
0: 嗯，我要多找几个空瓶子，组成一个瓶子乐团。
2: 别急别急，小强啊，
0: 嗯，
2: 我还可以告诉你一个方法，扩充你瓶子乐团的实力哦。
0: 哦，什么方法？
2: 把瓶子加水，有的瓶子呢加多一点，有的加少一点，然后不要用吹的，而是用筷子敲打，那样的声音啊也很好听哦。
0: 哇，太棒了，姑姑谢谢你。
1: 哎，小强啊，
0: 啊，
1: 你干脆组一个客难乐队好了。
0: 啊，什么是客难乐队啊？那要怎么组啊？
1: 嗯，你找一个鞋盒，还有一些长度不同的橡皮筋，然后呢，在盒子盖上挖一个洞，再把橡皮筋套上去，你就会有一把自己动手做的吉他了。
2: 哎，还有还有啊，你也可以用一张纸把梳子的梳齿包住，然后呢，对着纸吹气，它也会发出美妙的声音哦。
0: 哦，我知道了。客难乐队就是用身边的小东西做成客难乐器来演奏，这样子啊，一定很好玩。姑姑、林叔叔，你们还知不知道有什么客难乐器啊？
1: 有啊，把一些小石头放在易开罐里，然后把罐口用胶带封住，拿在手上用力的摇，就是很好的节奏乐器了。
0: 哦，
2: 你还可以用尺敲打铁的饼干盒哦。不过啊，这种声音比较吵，所以不能敲得太久或是敲得太大声哦。
0: 哇，听你们这么一说啊，就已经有好多好多种乐器了。嗯，我看啊，我得请毛毛、雅雅还有娃娃来帮忙才行。嗯，就这么办，我现在要打电话

0: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刘若英带来的一首歌曲《我很好》。说到这首歌呢，是由五月天的阿信填词，量身定做，然后送给刘若英的一首歌。阿信苦笑坦言，这是我写的最久的一首歌词了。阿信说想写一首主题是即便城市倾倒也要爱下去那般轰轰烈烈的感情，于是呢就写了这首歌给奶茶，鼓励他勇敢去爱，决心去爱。刘若英的声线让人觉得非常的温暖和明亮，唱腔呢也展现了以往不同不常见的中高音色，挥别以往成全式的情歌态度。在这首歌曲当中，他唱到不再成全别人，要努力训练自己，让自己变成积极进取的人。

田馥甄的一首歌《爱着爱着就永远》，歌词唱出了大多数人的心声，人人都渴望幸福，渴望被爱。歌词表达的是一份能够被爱，能够拥有一个永恒爱情这样的主题，其实也唱出了很多人，特别是现代男女的心情，对爱情仍然抱有热切渴望的一个态度，有一种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宫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林冠太的《爱到无可救药》这张专辑里面传唱度比较高的是《无可救药》还有《哄我入睡》，但是他自己更加偏爱的却是另外一首歌，就是你刚才听到这首歌叫《我以为》，里面唱的是三角恋，有非常微妙的关系。那他说里面的经历呢，其实写的就是他自己。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是天下男人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人酒，衡阳新高度。
2: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对，他们3650这张专辑包含了他们很多的情谊，3650指的就是十年，里面的 Rainbow 是他们两个人第一次的合作，是指创作方面的合作，阿萨作曲，阿娇来填词，另外还有刚才的我们之间，是唱的是他们之间友情的一个纪念，还有一首歌有爱十年，把他们过去的一些歌串烧在一起。

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奇货可居，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把这珍奇的货物囤积起来，等高价出售，指囤积、垄断、挟持某种东西或技艺，以备将来博取名利。奇货是指珍奇的货物，居是存、囤积的意思，比喻凭借某种优越条件为资本，谋取名利和地位。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的《吕不韦列传》，书中记载

吕不韦当他的老师。几年后，秦昭王去世，安国君做了国君，即秦孝文王。孝文王即位时年纪已经很大，一年后就死去了。于是子楚如愿以偿继任国君，称为秦庄襄公。吕不韦是头号的功臣，当上了丞相，享受着十万户的租税。他收买下来的奇货经过囤积，终于换来了无法估量的名利。

0: 广大村民注意了，又到油菜丰收季，全面进销油菜干是当务之急，丰收节干不仅对环境污染造成严重影响，还会破坏土壤结构，甚至引发火灾，影响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违法焚烧农作物秸秆的，处500元以下2000元以下的罚款；引起火灾的，处10以下15以下拘留。乡亲们，谁的田土谁负责，不点一把火，不冒一炊烟，进销油菜干，行行有责。为全面进销油菜干，鼓励大家技改修改，风吹粪田，对付粪田，变肥为宝。感谢大家的配合，一起修复蓝天白云。
1: 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布宫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先是有青山黛玛那首歌叫永远在身边，然后再有了大嘴巴他们翻唱的永远在身边，在之后才有了刚才梁静茹跟严爵这首没有如果。没有如果跟永远在身边旋律的确有非常多地方都很相像，而且他搭上了拜权女王成为主题曲之后反而被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恒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现招聘生产经理、会计、铸造工、焊工、数控工、女工白模制作，月薪3000至10000元，包吃包住买社保。电话刘先生18890289936，名额有限，速来报名。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这集两首歌都是翻唱，刚才是青鸟飞鱼翻唱胡彦斌昨天是你的生日，萧亚轩翻唱过 JTL 的一首歌，那首歌原文呢是 From Fan， 那唱的中文版是这首歌叫静静的看你，那韩文版是张佑赫写给 JTL 的粉丝的，但被翻唱成中文之后呢，更像是粉丝对偶像想要说的话。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如何使瓶子唱歌？

0: 林叔叔，这个音乐好热闹，好轻快哦，听起来真过瘾耶。
1: 哎，所以我才带来借给你听啊。哎，小强啊，你节奏感不错，哎，拍子抓得很好啊。
0: 我在学校最喜欢上唱游课音乐课了。
2: 哎，你们在开音乐会啊，这么热闹。
1: 哎，
2: 果汁买回来了，要不要喝啊？
0: 哇，我要我要，谢谢姑姑。
1: 哎，小强啊，
0: 嗯，
1: 这装果汁的玻璃瓶也可以拿来当乐器用哦。
0: 哦，
1: 那你听看。
0: 哎，我也要试试，我也要试试。嘿嘿，好好玩哦，怎么会这样呢？
2: 哎呦，你们两个少脏了啦，一个瓶子这么吹来吹去，乱不卫生的。瓶子会有声音啊，是因为吹进瓶子的空气震动得非常快，瓶子里的空气越少，所发出的声调就越高。
1: 所以一个空的瓶子所发出来的声音比较深沉，如果在瓶子里面加水，音调就会变高了。
0: 嗯，我要多找几个空瓶子，组成一个瓶子乐团。
2: 别急别急，小强啊，
0: 嗯，
2: 我还可以告诉你一个方法，扩充你瓶子乐团的实力哦。
0: 哦，什么方法？
2: 把瓶子加水，有的瓶子呢加多一点，有的加少一点，然后不要用吹的，而是用筷子敲打，那样的声音啊也很好听哦。
0: 哇，太棒了，姑姑谢谢你。
1: 哎，小强啊，
0: 啊，
1: 你干脆组一个客难乐队好了。
0: 啊，什么是客难乐队啊？那要怎么组啊？
1: 嗯，你找一个鞋盒，还有一些长度不同的橡皮筋，然后呢，在盒子盖上挖一个洞，再把橡皮筋套上去，你就会有一把自己动手做的吉他了。
2: 哎，还有还有啊，你也可以用一张纸把梳子的梳齿包住，然后呢，对着纸吹气，它也会发出美妙的声音哦。
0: 哦，我知道了。客难乐队就是用身边的小东西做成客难乐器来演奏，这样子啊，一定很好玩。姑姑、林叔叔，你们还知不知道有什么客难乐器啊？
1: 有啊，把一些小石头放在易开罐里，然后把罐口用胶带封住，拿在手上用力的摇，就是很好的节奏乐器了。
0: 哦，
2: 你还可以用尺敲打铁的饼干盒哦。不过啊，这种声音比较吵，所以不能敲得太久，或是敲得太大声哦。
0: 哇，听你们这么一说啊，就已经有好多好多种乐器了。嗯，我看啊，我得请毛毛、雅雅。

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江美琪到她再一次也好这张专辑里面，她的造型从中性变得更加女生了，有一些小露肩，有蕾丝边的衣服，在音乐风格方面从以前偏个性的音乐变成更加温柔的情绪。刚才你听到就是再一次也好同名歌，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于郑钧的流星，就陪你到这了。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0: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由张杰演唱，许嵩来创作的《少年中国说》这首歌曲呢，历经2个月打磨出来4个版本，最终呢，由许嵩作曲的版本几经锤炼，才得以呈现出令人满意的效果。开头呢，用铿锵有力的朗诵派和鼓点直接抓住耳朵，在主歌和副歌的地方也没有特别复杂的编曲，简单的打底让张杰的歌声充分的发挥张力。热血激昂的歌声配以少年们铿锵有力的呐喊，与百年前的梁启超隔空对话。面对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这一百年经典，张杰和经典有流传节目组始终抱有敬畏之心，也让我们听到了这么优秀的《少年中国说》。

戚薇发布一冷一热的录音实话式视频当中，作为此曲作者也是戚薇好友的许嵩惊喜现身指导录音。一冷一热是在许嵩看完北京女子图鉴后为戚薇来量身定做的歌曲。戚薇和许嵩是多年的好友了，之前呢戚薇打着石膏还要助阵许嵩的演唱会，网友笑称两人是断臂之交。一冷一热代表的是两种心情，也是两种状态和选择，来听听看吧。一冷一热。

词，林天爱来作曲，金莎演唱的，收录在专辑《星月神话》当中，被很多电视剧像如《恋恋不忘》《乌鸦嘴妙女郎》等收为其中的插曲。曲中呢，以诗词的方式描绘了唯美的意境，又是一年元宵夜，琴弦、烟花、灯会、夜市，整座城市好似白昼一般热闹。诗人立在江心的一叶小舟上，也曾和岸边的恋人们一样牵手走过，有过幸福和甜蜜，但这一时刻快乐与他无关了，最后还是没有留住心里那个人，要除掉相思这块污垢，据说非得用泪水去换洗不可，所以就有了这一首《相思垢》。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寒战1994》。由吴彦祖、刘俊谦、吴康仁、谢君豪领衔主演，王丹妮、廖子瑜、艾丹吉伦、修伯纳维尔主演，周润发、郭富城、古天乐特别演出，梁家辉友情演出。影片作为寒战系列前传，聚焦1994年香港富豪绑架案及其引发的金融动荡，欧记警司李文斌在调查中遭遇警队内部利益纠葛，为揭露真相，被迫游走于英方、警队、富商、黑道等多方势力之间。定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在去年呢，选秀节目很多，一首《微微》还是出圈。微微就是秋天里每片落叶，微微就是彩虹里每滴雨点，微微它很渺小，却从不疲倦。微微就是我们。傅如乔在节目上被问及对这首歌的理解的时候，他说：“微微代表着所有的伟大，都是渺小构成的。我们虽然对于这个世界来说非常的渺小，但是我们不弱小，我们是很强大的。”

有人问薛之谦，天外来物的词灵感是什么？薛之谦说，世界上始终有一个人能够降服你这妖怪。人这一生啊，总会遇到一个在你意料之外的人，让你变得不像自己，心甘情愿地把所有的美好留给这个人。希望你能早日遇到这个人，如果已经遇到了，一定要珍惜。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1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5: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6: 奇货可居，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把这珍奇的货物囤积起来，等高价出售，指囤积、垄断、挟持某种东西或技艺，以备将来博取名利。奇货是指珍奇的货物，居是存、囤积的意思，比喻凭借某种优越条件为资本，谋取名利和地位。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的吕不韦列传，书中记载魏国的大商人吕不韦到赵国的都城邯郸去做买卖，碰到在那里做人质的秦国公子异人，他觉得异人是个稀有的货物，可以收买下来搞个政治投机，有朝一日来换取名利。回家后，吕不韦问父亲，农民种田一年能得几倍的利益？
7: 可得10倍的利益，父亲回答说。
6: 那贩卖珠宝能得几倍的利益？
7: 可得几十倍的利益，父亲又回答说。
6: 那要是拥立一个国君，能得几倍的利益呢？
7: 那就无法算得清楚了。
6: 于是吕不韦说起秦国公子异人的事，并表示要设法把他弄到秦国去当国君，做个一本万利的大买卖。父亲非常的赞成。异人是秦昭王的孙子，太子安国君的儿子。安国君宠爱华阳夫人，而讨厌异人的母亲夏姬，因此异人被送到赵国去当人质。吕不韦告诉异人，愿意为他回国出钱出力，一旦秦昭王去世，安国君即位，他就可以成为太子，将来继任国君。异人自然非常的高兴，再三道谢，并表示一旦成为国君，将把秦国的一半土地封给吕不韦。政治交易达成后，吕不韦带了大量的财宝去秦国，托人向华阳夫人献上厚礼。华阳夫人马上召见吕不韦，吕不韦玩弄巧舌说服没有生过儿子的他认异人为自己的亲生儿子，并通过他要求安国君派人将异人接回秦国，改名为子楚。此后华阳夫人一再在安国君面前说子楚的好话，并要求立他为太子，安国君答应了， 还让吕不韦当他的老师。几年后，秦昭王去世，安国君做了国君，即秦孝文王。孝文王即位时年纪已经很大，一年后就死去了。于是子楚如愿以偿继任国君，称为秦庄襄公。吕不韦是头号的功臣，当上了丞相，享受着十万户的租税。他收买下来的奇货经过囤积，终于换来了无法估量的名利。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接下来要跟你说到的是在1961年被三重唱乐队收录在他们专辑当中的一首 500 miles。 这首歌曲节奏轻快，歌词那简单又朗朗上口，甚至成为了很多人记忆单词的佳作。这首民谣歌曲旋律优美，很容易将听众带到音乐世界当中，闭着眼睛仿佛来到了一个绿草如茵的乡村庄园，听着这首歌心也跟着宁静了。歌词当中不断唱着 100 miles， 这是离开家的距离，每远走一些就多唱一次，通过这样的方式表达着对离家的恋恋不舍。曲风轻快，也没有一个词在说想念家乡，但是却每一个音符都在说着不舍。

下面跟你说到的是很多人的记忆当中第一首经典的英文作品，也可能是这首 Lemon Tree， 轻快又有一些戏谑的前奏响起，让人忍不住会跟着律动。打破玻璃的声音预示着这首歌走入正轨，主唱阳光大男孩的声音响起，我呆坐在了无声趣的房间。初听这首歌的时候，感觉像是柠檬水一样清凉可口，夏日午后的活力感，然而越听却越觉得这柠檬水当中的一些酸涩。一个男孩在等待着一个女孩去约会，然而女孩却迟迟没有出现，即将约会的甜蜜和等待的焦灼掺杂在一起，夏日的闷热也多了几分。男孩决定出门去兜兜风，消耗一下时间，脑子里却还是女孩的脸，把女孩比作那一颗总是出现在眼前的柠檬树，那大概也是青春懵懂爱情的象征。1996年，这首歌传唱至今的经典歌曲，让全世界记住了这个来自德国的年轻乐队。 Lemon Tree 也成为了愚人花园乐队的代名词，也成为了一代人活力青春的插曲。

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最著名的乐队之一的卡朋特乐队，在1973年的时候唱响了 Yesterday Once More。 这个乐队呢是兄妹俩组成的，哥哥为妹妹伴奏，前奏仅2秒钟的钢琴声，之后妹妹醇厚低沉的声音唱起他们过去的故事。兄妹俩小时候经常陪父亲一起听广播，他们的父亲呢喜欢优美的古典乐，于是呢由于小时候的熏陶，他们的音乐天赋被激发出来。哥哥写的这首歌就是那段欢乐的讲述和怀念，歌词当中会唱到，我喜欢听广播，等待那首我最爱的歌。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1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陈奕迅的慢歌特别的有韵味，像如接下来跟你分享到的《是但求其爱》，轻声慢语讲述着一个故事，听完以后呢，却又感觉痛心疾首。这首歌的作曲者林家谦笑称说，伊森把我最好的歌都给挑走了。来听听这首很有韵味的慢歌吧。

0: 纷尘，更多灰尘落入五蕴。
1: 我都想能陪你一场，把前半生的风景对你讲。其实在去年还有一首歌很火，叫做这一生关于你的风景，最走心的民谣，不敢开口的话都唱进了这些歌里。往往民谣就是这样的，很写实但是很走心。来听听这一生关于你的风景。

0: 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时间只不过是考验，种在心中，信念丝毫未减。这首歌呢，宝藏歌曲被发现之后呢，在各大短视频当中，到如今也是人气居高不下。就连人民日报、新华社、共青团等官媒也都纷纷被安利分享。来听听这首歌吧，猛然的少年。

能够静下来听民谣的人不多，房东的猫总是能够在浮躁的生活里给人带来一种清新的感觉。所念皆星河，辗转里反侧，轻柔的声音就像夜风吹拂，闭上眼睛是满目星光。这首所念皆星河应该是去年最美好的一首歌了，把耳朵来交给房东的猫。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消失的人》，由邱泽、郑恺、刘浩存主演的剧情犯罪电影。该片以冬至清晨杨远儿子在楼梯间失踪为主线，平行展开赌徒袁武藏匿父亲尸体、独居女性林楚平遭侵犯未破两起案件，三条看似无关的线索最终交织串联，并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有些歌手很长时间不出现在大众视野里，你也不会忘记他的作品，田馥甄就是其中之一。爱情像旋日那样，即使慢慢落下的时候也是温暖而美丽的，你不够好却总有人为你牵挂，这可能就是田馥甄的这首旋日告诉我们的道理吧。

单依纯在舞台上展示了第一首歌，就是《永不失联的爱》。这首歌呢是由台湾歌手周兴哲创作的，发行在2017年。单依纯干净清澈的歌声瞬间俘获了听众的耳朵，让这首歌成为无数人的单曲循环。来听听这首吧，《永不失联的爱》。

0: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线。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台剧《想见你》，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剧里面有一首很好听的主题歌，是伍佰的 Last Dance。 这首歌已经很有年代感了，但是突然之间在去年又被再一次唱红了起来。每次听到就会想起许光汉用手指捂住眼睛时笑容治愈的样子。2020年伍佰的作品又一次翻红，不愧是台湾的摇滚教父。听到这首 Last Dance。

哪怕要逆着光，就要驱散黑暗，丢弃所有的负担，不再孤单。这是你的答案当中所告诉我们的，也是带给我们最大的鼓励。这首《你的答案》同样在去年大火，整首歌呢由浅入深，高潮部分非常有感觉，心情好像也能够跟着歌曲飞扬起来。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如何使瓶子唱歌？

0: 林叔叔，这个音乐好热闹，好轻快哦，听起来真过瘾耶。
1: 哎，所以我才带来借给你听啊。哎，小强啊，你节奏感不错，哎，拍子抓得很好啊。
0: 嘿嘿，我在学校最喜欢上唱游课音乐课了。
2: 哎，你们在开音乐会啊，这么热闹。
1: 哎，
2: 果汁买回来了，要不要喝啊？
0: 哇，我要我要，谢谢姑姑。
1: 哎，小强啊，
0: 嗯，
1: 这装果汁的玻璃瓶也可以拿来当乐器用哦。
0: 哦，
1: 那你听看。
0: 哎，我也要试试，我也要试试。怎么会这样呢？
2: 哎呦，你们两个少脏了啦，一个瓶子这么吹来吹去，乱不卫生的。瓶子会有声音啊，是因为吹进瓶子的空气震动得非常快，瓶子里的空气越少，所发出的声调就越高。
1: 所以一个空的瓶子所发出来的声音比较深沉，如果在瓶子里面加水，音调就会变高了。
0: 嗯，我要多找几个空瓶子，组成一个瓶子乐团。
2: 别急别急，小强啊，
0: 嗯，
2: 我还可以告诉你一个方法，扩充你瓶子乐团的实力哦。
0: 哦，什么方法？
2: 把瓶子加水，有的瓶子呢加多一点，有的加少一点，然后不要用吹的，而是用筷子敲打，那样的声音啊也很好听哦。
0: 哇，太棒了，姑姑谢谢你。
1: 哎，小强啊，
0: 啊，
1: 你干脆组一个克难乐队好了。
0: 啊，什么是克难乐队啊？那要怎么组啊？
1: 嗯，你找一个鞋盒，还有一些长度不同的橡皮筋，然后呢，在盒子盖上挖一个洞，再把橡皮筋套上去，你就会有一把自己动手做的吉他了。
2: 哎，还有还有啊，你也可以用一张纸把梳子的梳齿包住，然后呢，对着纸吹气，它也会发出美妙的声音哦。
0: 哦，我知道了，克难乐队就是用身边的小东西做成克难乐器来演奏。这样子啊一定很好玩。姑姑，林叔叔，你们还知不知道有什么克难乐器啊？
1: 有啊，把一些小石头放在易开罐里，然后把罐口用胶带封住，拿在手上用力的摇，就是很好的节奏乐器了。
0: 哦，
2: 你还可以用尺敲打铁的饼干盒哦。不过啊，这种声音比较吵，所以不能敲得太久，或是敲得太大声哦。
0: 哇，听你们这么一说啊，就已经有好多好多种乐器了。嗯，我看啊，我得请毛毛、雅雅还有娃娃来帮忙才行。嗯，就这么办，我现在要打电话召集乐队喽。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你人生中的第一首英文歌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那些比较有年代感的，算是很多人人生当中的第一首经典的英文作品吧，来给大家盘点一下。首先要说到的是披头士乐队的 Hey Jude。 Hey Jude 是1968年披头士乐队来进行创作的，这首歌呢是保罗写给一个五岁男孩的，这个男孩就是披头士乐队的另一位成员，他的儿子。当时呢，约翰和妻子的感情几近破碎，面临离婚，但是最让约翰担心的并不是自己所面临的变故，而是他五岁的儿子。他又担心因为大人的情感变故会给正在成长中的孩子造成心理阴影，他一直不知道该如何向孩子去坦白。他希望这件事带给孩子的不是伤害，而是直面生活的勇气。后来在1968年的夏天，保罗写下了这首 Hey Jude。 Hey Judy，别沮丧，把哀伤的歌唱得快乐吧。但是当时这个小男孩并不知道这首歌是写给他的，直到20年后他才明白父亲对他的爱和期望。 Hey Jude 不仅仅是约翰的儿子，他也是在每一个艰苦的生活当中攀爬的孩子。这首歌不仅是写给那个小孩的，也是写给全世界的，充满了无尽的人物。

下面要说到的是 Big Big World 这首歌，也作为很多人初听的第一首英文经典作品。这首歌是阿米莉亚·怀德堡18岁的时候创作的。18岁的女孩敏感细腻，又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她把自己和这个世界大多数18岁女孩心中微妙的情感通过这首歌表达了出来，一经发出就风靡全球了。这首歌似乎成为每一个青春期女孩的图鉴，我已经是个大女孩，在大千世界里，这戳中了豆蔻年华的少女们想要表达的心声。大概很多女孩的第一首会唱的英文歌就是这首 Big Big World。

0: 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
4: 好歌一直在线。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4: 奇货可居。

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把这珍奇的货物囤积起来，等高价出售，指囤积、垄断、挟持某种东西或技艺，以备将来博取名利。奇货是指珍奇的货物，居是存、囤积的意思，比喻凭借某种优越条件为资本，谋取名利和地位。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的《吕不韦列传》，书中记载，魏国的大商人吕不韦到赵国的都城邯郸去做买卖，碰到在那里做人质的秦国公子异人，他觉得异人是个稀有的货物，可以收买下来，搞个政治投机，有朝一日来换取名利。回家后，吕不韦问父亲，农民种田一年能得几倍的利益？可得十倍的利益，父亲回答说。那贩卖珠宝能得几倍的利益？可得几十倍的利益，父亲又回答说。那要是拥立一个国君，能得几倍的利益呢？那就无法算得清楚了。于是吕不韦说起秦国公子异人的事，并表示要设法把他弄到秦国去当国君，做个一本万利的大买卖。父亲非常的赞成。异人是秦昭王的孙子，太子安国君的儿子。安国君宠爱华阳夫人，而讨厌异人的母亲夏姬，因此异人被送到赵国去当人质。吕不韦告诉异人，愿意为他回国出钱出力，一旦秦昭王去世，安国君即位，他就可以成为太子，将来继任国君。异人自然非常的高兴，再三道谢，并表示一旦成为国君，将把秦国的一半土地封给吕不韦。政治交易达成后，吕不韦带了大量的财宝去秦国，托人向华阳夫人献上厚礼。华阳夫人马上召见吕不韦，吕不韦玩弄巧舌，说服没有生过儿子的他认异人为自己的亲生儿子，并通过他要求安国君派人将异人接回秦国，改名为子楚。此后华阳夫人一再在安国君面前说子楚的好话，并要求立他为太子，安国君答应了，还让吕不韦当他的老师。几年后秦昭王去世，安国君做了国君，即秦孝文王。孝文王即位时年纪已经很大，一年后就死去了。于是子楚如愿以偿继任国君，称为秦庄襄公。吕不韦是头号的功臣，当上了丞相，享受着十万户的租税。他收买下来的奇货经过囤积，终于换来了无法估量的名利。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回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东方天润

0: 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1: 恒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现招聘生产经理、会计、铸造工、焊工、数控工、铝工白模制作，月薪3000至10000元，包吃包住买社保。电话刘先生：18890289。

好，我们继续来听歌。目前呢，只知道下首歌的歌手啊 ，Harris 是来自美国洛杉矶的独立音乐制作人。不过回到音乐本身，那么歌手温柔缓缓的嗓音，反复唱的 Think of Me， 才知道就这首歌是思念啊，忧伤也是一种无奈。就这种没有前奏直接给你高潮的歌曲，就是我的最爱啊 ，Harris Think of Me。

我的立刻音乐，我是 DJ 雷阳，下面继续来听歌。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前奏啊，类似 Rihanna 的嗓音，有一种迷幻的电子质感，哎，不自觉的会让你跟着歌一起摇摆。来自 Ella May, Who Knew

0: I probably don't tell you enough, but I really, really care about you. And I just want you to know, you got me 100.
1: 听下面这首歌呢，我会想起有一天，就是我这边下了一场冰雹，然后呢我发给我妈妈看了，她说我的北方老家今天就是艳阳高照，那还感叹起就是现在天气完全反过来了，就北方向南方，南方向北方，那地球不断变暖这件事儿我妈都知道啊。希望大家从身边的小事儿做起，注意环保，不要让气候再这样怪异下去了。那当然在这首歌当中的粤语的 rap 部分是真的好听，来自精气神制作温室效应。
2: 哎，这脚污糟啊！啊，今日天文台几多度啊？
3: 31啦，
2: 31啫，就要咁样打大晒赤啦。41嗰阵时系咪影啲层皮出嚟啊？啊？

喂喂喂，系，仲有啊，仲有啊，提咗你哋几次噶啦吓，以后自己呢啲咁嘅林审嘢啊，就自己收得密密实实，唔好见光。屋企有个女人见到啲嘢好罩忌噶嘛。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不能错过你二》。该片由吴亦歌、李萌萌领衔主演，杨业明、赵熙月等主演的中国大陆爱情电影。该片讲述了曾陷事业感情低谷的景天市房产金牌销售将来为公司阴谋来到太平村，与魏源赴院回乡建医院的李梦相遇，相处中两人渐生情愫，将来决心改邪归正，共同面对挑战，最终医院建成，爱情也悄然降临的故事，于2026年4月18日在中国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好朋友在这里。

立刻音乐。我的立刻音乐，我是 DJ 磊阳。总之呢，心情不好的时候去听方大同吧。那方大同的这几张最早的专辑陪我度过了整个高中的时光。你现在再去听他这张专辑里

们的歌曲的韵味真的一点都没少。听这张专辑我总觉得是在吃狗粮。成月08年的一张专辑可以说是首首经典，来自方大同1234567。

我一直会觉得电台呢是一个很神奇的媒体，它不会像你手机里面的音乐软件，会很贴心的给你放出歌曲列表，让你一目了然今天的歌单是什么，你可以选择性的听。但是呢，电台的魅力就在这种随机性上，就是你永远不会知道下一首播放的是什么歌。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Basic Tap 是法国新生代的电子组合，成立于2014年。最开始呢，是因为混音打雷姐的 Summertime Sadness 而开始进入乐坛。在2017年呢，携手美国歌手 Hunter 来发行的独立 EP Cool 并且呢入围了 Billboard 榜单。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 Cool。

Sophie De La Torre 是西班牙的一位歌手和词曲作者，那他的歌真的还蛮有后现代主义的美学思潮。在这个标榜所谓艺术和潮流的时代呢，有他的几首歌可以审视情感和哲思，真的很不容易。他的声线呢也非常的完美。 Sophie De La Torre Dollar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3: 好歌一直在线。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4: 如何使瓶子唱歌？

0: 叔叔，这个音乐好热闹，好轻快哦，听起来真过瘾耶。
1: 哎，所以我才带来借给你听啊。

0: 小强啊，你节奏感不错哎，拍子抓得很好啊。
1: 我在学校最喜欢上唱游课音乐课了。
2: 哎，你们在开音乐会啊，这么热闹。
0: 哎，
2: 果汁买回来了，要不要喝啊？
1: 哇，我要我要，谢谢姑姑。
0: 哎，小强啊，
1: 嗯，
0: 这装果汁的玻璃瓶也可以拿来当乐器用哦。
1: 哦，
0: 那你听看。
1: 哎，我也要试试，我也要试试。嘿嘿，好好玩哦，怎么会这样呢？
2: 哎呦，你们两个少脏了啦，一个瓶子这么吹来吹去，乱不卫生的。瓶子会有声音啊，是因为吹进瓶子的空气震动得非常快，瓶子里的空气越少，所发出的声调就越高。
0: 所以一个空的瓶子所发出来的声音比较深沉，如果在瓶子里面加水，音调就会变高了。
1: 嗯，我要多找几个空瓶子，组成一个瓶子乐团。
2: 别急别急，小强啊，
1: 嗯，
2: 我还可以告诉你一个方法，扩充你瓶子乐团的实力哦。
1: 哦，什么方法？
2: 把瓶子加水，有的瓶子呢加多一点，有的加少一点，然后不要用吹的，而是用筷子敲打，那样的声音啊也很好听哦。
1: 哇，太棒了，姑姑谢谢你。
0: 哎，小强啊，
1: 啊，
0: 你干脆组一个克难乐队好了。
1: 啊，什么是克难乐队啊？那要怎么组啊？
0: 嗯，你找一个鞋盒，还有一些长度不同的橡皮筋，然后呢在盒子盖上挖一个洞，再把橡皮筋套上去，你就会有一把自己动手做的吉他了。
2: 哎，还有还有啊，你也可以用一张纸把梳子的梳齿包住，然后呢对着纸吹气，它也会发出美妙的声音哦。
1: 哦，我知道了，克难乐队就是用身边的小东西做成克难乐器来演奏。这样子啊一定很好玩。姑姑，林叔叔，你们还知不知道有什么克难乐器啊？
0: 有啊，把一些小石头放在易开罐里，然后把罐口用胶带封住，拿在手上用力的摇，就是很好的节奏乐器了。
1: 哦，
2: 你还可以用尺敲打铁的饼干盒哦。不过啊，这种声音比较吵，所以不能敲得太久，或是敲得太大声哦。
1: 哇，听你们这么一说啊，就已经有好多好多种乐器了。嗯，我看啊，我得请毛毛、雅雅还有娃娃来帮忙才行。嗯，就这么办，我现在要打电话召集乐队喽。

0: 那颗音乐。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 Galantis 啊，这是一个瑞典的 DJ 组合。话说呢，一个 DJ 你想要成功，有一个标志性的图案很重要啊。他们的标志呢，就是其实是一个狐狸啊，他们的封面，那专辑封面其实是一个狐狸，但看着很像猫，所以大家都叫这 Galantis 为大猫啊。一起来听一下他们的作品 Forever Tonight。
1: Let me call up blind unite with possibility.

0: great.
1: 我很喜欢 J.C. Glenny 的独特声线啊，被这个歌迷号称为英国田震，也是那首歌 Rather Be 的女声。一起来听一下她另一首作品 Not Letting Go。

0: 今天呢，借着机会给大家来普及一个可能对你来说比较陌生的流派啊，音乐的流派叫做蒸汽波。怎么去形容呢？大家想象一下场景啊，玩一玩就是这种听一听低保真的怀旧舞曲，然后在这种半睡半醒之中回忆着那种场景，寻找梦中的那一丝空灵啊，就浑身冒着这种粉红色泡泡的这种说都说不上来的感觉，就是蒸汽波。那官方一点的话呢，说蒸汽波风格是一种新兴的拥有极强形式感的艺术风格，在内容上呢，它以互联网文化以及复古电子科技作为主要元素。那蒸汽波呢，用它独有的魅力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那我觉得蒸汽波是色彩也是音乐，它不同于嘻哈的饶舌 rapper 啊，没有那么激烈，那它是很柔和的，听上去的感觉更像是上世纪的美式大牌演奏曲，就若有似无的迷幻，有着那种止痛药一般的放松。那蒸汽波首先它的特点呢，是它大量的采样从80年代到90年代的音乐，通常是那种很舒缓的流畅的 smooth jazz 或者是一些 jazz fusion 音乐，甚至是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5: 广大村民注意了，又到油菜夯秀季，全面经销油菜干是当务之急，丰收节干不仅对环境积粮造成严重影响，还会破坏土壤结构，甚至引发火灾，影响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违法焚烧农作物秸秆的，处500元以下2000元以下的罚款；引起火灾的，处10日以下15日以下拘留。乡亲们，随地点土随负责，不点一把火，不冒一炊烟，经销。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很听到一首很特别的合作，来自大乔和小乔，他们是叔叔和侄女的关系。现在要继续陪你听合作。听之前我想问你，平时的表达更喜欢说星期三还是礼拜三呢？这就意味着你更喜欢听马迪还是

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常常会和朋友保持着和而不同的距离。那这首《星期三还是礼拜三》是爱情当中的和而不同，陪你听拉拉徐佳莹的轻松啦，叫做初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刚听到的是饱受青年爱戴的乐队万能青年旅店的歌《乌云典当季》，他们的作品当中很少谈及小情小爱，更多的就是青年人的成长。不行，还是要回归小情小爱。

0: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奇货可居，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把这珍奇的货物囤积起来，等高价出售，指囤积、垄断、挟持某种东西或技艺，以备将来博取名利。奇货是指珍奇的货物，居是存、囤积的意思，比喻凭借某种优越条件为资本，谋取名利和地位。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的《吕不韦列传》，书中记载，魏国的大商人吕不韦到赵国的都城邯郸去做买卖，碰到在那里做人质的秦国公子异人。他觉得异人是个稀有的货物，可以收买下来，搞个政治投机，有朝一日来换取名利。回家后，吕不韦问父亲，农民种田一年能得几倍的利益？
3: 可得十倍的利益，
2: 父亲回答说。那贩卖珠宝能得几倍的利益？
3: 可得几十倍的利益，
2: 父亲又回答说。那要是拥立一个国君，能得几倍的利益呢？
3: 那就无法算得清楚了。
2: 于是吕不韦说起秦国公子异人的事，并表示要设法把他弄到秦国去当国君，做个一本万利的大买卖。父亲非常的赞成。异人是秦昭王的孙子，太子安国君的儿子。安国君宠爱华阳夫人，而讨厌异人的母亲夏姬，因此异人被送到赵国去当人质。吕不韦告诉异人，愿意为他回国出钱出力，一旦秦昭王去世，安国君即位，他就可以成为太子，将来继任国君。异人自然非常的高兴，再三道谢，并表示一旦成为国君，将把秦国的一半土地封给吕不韦。政治交易达成后，吕不韦带了大量的财宝去秦国，托人向华阳夫人献上厚礼。华阳夫人马上召见吕不韦，吕不韦玩弄巧舌，说服没有生过儿子的他认异人为自己的亲生儿子，并通过他要求安国君派人将异人接回秦国，改名为子楚。此后华阳夫人一再在安国君面前说子楚的好话，并要求立他为太子。安国君答应了，还让吕不韦当他的老师。几年后秦昭王去世，安国君做了国君，即秦孝文王。孝文王即位时年纪已经很大，一年后就死去了。于是子楚如愿以偿继任国君，称为秦庄襄公。吕不韦是头号的功臣，当上了丞相，享受着十万户的租税。他收买下来的奇货经过囤积，终于换来了无法估量的名利。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在饶舌歌曲当中，就算你从未接触了解过这位 rapper， 你依然会记住他的名字，因为他会不断的在歌词当中告诉你，比如说，这个人叫 GGT。

那徐佳莹之后要陪你听陶喆这一首特别传统的摇滚乐，在2013年时候发行的单曲叫做《勿忘我》。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陪你听到南拳妈妈的歌《牡丹江》。现在他们的成员已经发展到了第四代，你有没有在念旧怀念那个中俄混血又有着少女音色的 Lara？ 现在你要听到的是来自我们内地有着少女声音的，她叫木诺 Nico， 你要当心被甜翻了。

如果你到现在还是不能完完全全的接受舞曲电音的话，那自我检讨一下，是不是思维不够开化呀？刚才李宇春和国际电音组合 Major Lazer 的合作《一百种热爱》，现在呢红到不行的 Selena Gomez， 她这一首歌叫做 Bad Liar， 马上就要洗你的脑了。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广大村民注意了，油稻油菜丰收季，全面经销油菜干是当务之急，丰收节干不仅对环境积粮造成严重影响，还会破坏土壤结构，甚至引发火灾，影响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违法焚烧农作物秸秆的，处500元以下2000元以下的罚款，引起火灾的，处10日以下15日以下拘留。乡亲们，随地点土随负责，不点一把火，不冒一炊烟，经销油菜干，行行有责。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适合吹着空调的夏天。

每次听到周杰伦的歌，倒不全是因为他的歌词，他讲的故事和自己有关系，而是整个那么那么长的十多年，你经过的每一个地方都会出现他的歌。这十多年里面就是你最美好的青春，无可。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宫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2: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二》，由梅丽尔·斯特里普、安妮·海瑟薇、艾米丽·布朗特、斯坦利·图奇等主演。该片讲述随着当代出版业衰落，导致 Runway 杂志陷入了财务危机，主编米兰达·普里斯特利不得不向昔日的助理艾米丽求助，后者已成为奢侈品集团的高管，掌握着米兰达急需的广告资源。由安妮·海瑟薇饰演的安迪职业生涯转变及其时尚风格变化构成新的剧情悬念，于2026年4月30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在曾经迷死人、迷死整个亚洲的少女这个组合 F4， 天哪，九五后你们认识他吗？ F4 当中最沉默的成员了，言承旭，我要陪你听他这首好听的 R&B， 叫做《一代》。

偶像剧时代结束之后 F4 成员各自分头发展，言承旭却是最沉默的那一个。怎么不沉默啊？自己的名字老和林志玲说在一起。

都是小二度的钢琴爬音，表达我一点点的依依不舍。我是贝贝，先到这里咯，我明天再见，拜。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放心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5: 我的爱如潮水，
6: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2: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6: 你要的经典，
2: 你要的流行，
6: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2: 好歌一直在线。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刚才这首歌简直就是怎么说，那个一言不合就大合唱的歌，五月天《志明与春娇》。现在这首不会了吧，哈，很好听啊，苏永康的歌《趁虚而入》。

0: this. I want to play a game.
1: 喜欢韦礼安，就像喜欢跟他一起进步的自己。从前的他只是一个坐在椅子上弹弹吉他的小男孩，现在电音、摇滚、抒情、互动都有，全面的韦礼安。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3: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4: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不管是创作路径更偏向于词还是曲，可能词这件事情会更需要时间和阅历。就像鲁伊，他不止一次的在歌里面说，我花了10年时间才走到这里。

0: 这就是很可爱很可爱很可爱的歌。
1: 如意的歌很可爱，如果我这样多说两句可能会被骂死，但我还是要说，为什么不可以和自己喜欢的歌手一起进步呢？许巍现在很有钱，你也可以有啊。

那在今年里听歌是很幸福的事情，喜欢的歌手一个一个再回来，像是丁薇，还有现在的江欣。你听到这首歌《重生》，有着许巍的影子，更有李延亮的吉他，我要陪你听。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4: 广大村民注意了，又到油菜丰收季，全面经销油菜干是当务之急。丰收节干不仅对环境质量造成严重影响，还会破坏土壤结构，甚至引发火灾，影响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违法焚烧农作物秸秆的，处500元以下2000元以下的罚款；引起火灾的，处10日以下15日以下拘留。乡亲们，随地点土随负责，不点一把火，不冒一炊烟，经销油菜干，行行有责。为全面经销油菜干，鼓励大家机改修改，风吹混电，对付混电，变肥为宝。感谢大家的配合。

0: 贷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3: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4: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速致电，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5: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寒战1994》，由吴彦祖、刘俊谦、吴康仁、谢君豪领衔主演，王丹妮、廖子瑜、艾丹吉伦、修伯纳维尔主演，周润发、郭富城、古天乐特别演出，梁家辉友情演出。影片作为寒战系列前传，聚焦1994年香港富豪绑架案及其引发的金融动荡，欧记警司李文斌在调查中遭遇警队内部利益纠葛，为揭露真相，被迫游走于英方、警队、富商、黑道等多方势力之间。定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6: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全程热力加载中，
7: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8: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4: 恒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现招聘生产经理、会计、铸造工、焊工、数控工、女工白模制作，月薪3000至10000元，包吃包住买社保。电话刘先生18890289936，名额有限，速来报名。
5: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男愿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愿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4: 好歌一直在线。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遵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高级。
4: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5: 你不用觉得小用心没分量，给常用的帆布包缝个小口袋专门放耳机，帮同事把散乱的便签纸按事项归好，随手把公共区歪掉的绿萝摆回原位，这些带着心意的小举动都是让日子变温柔的小确幸。

就算偶尔忘了和朋友的线下约定也别慌，补条手工串的小珠子手链，在一起泡杯清甜的蜂蜜水，真诚的惦记比准时赴约更暖，疏忽不是遗憾，是让情谊多份烟火气的小甜蜜。

你不用跟着别人的节奏赶热闹，有人爱组队逛文创市集，有人爱在家给旧照片贴张手写便签备注故事，你按自己舒服的方式过，不用在意和别人不一样，自在才是生活最好的模样。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坛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叫山米养天下，叫山米业。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不用觉得平淡日子没滋味，拆零食时看到包装上印的你今天也在发光呀，听语音时捕捉到家人的给你留了桂花糕，整理书包找到之前藏的话梅糖，这些细碎的小甜意攒起来就是满意的幸福。

你付出的每份小善意都有回响，帮推轮椅的人掀下玻璃门，给自习室的同学留根备用充电线，提醒路人围巾快从肩上滑下来，这些小事儿像小暖灯，悄悄照亮别人的一天。

就算煮银耳时多放了莲子，也别苛责，加几颗红枣搅匀，反而多了份清甜的香气。小意外不是没做好，是帮你发现新滋味的小契机。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宫复制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不用硬撑着说我没事，觉得累了就窝在沙发看不至于短动画，把烦恼跟床头的毛绒兔子絮叨絮叨，情绪不用藏起来，好好疼自己才是对心灵最好的照顾。

别把偶尔不想社交当成孤僻，不想出门就宅家整理，就邮票写清发行故事，不想说话就安静听会儿咖啡馆的杯碟碰撞声。这些顺着心意的时刻，不是逃避，是给生活留的松弛感。

不用怕自己的小爱好没人懂，总会有个人。你说喜欢收集手绘杯垫，下次见面他会带张画着小太阳的杯垫给你，这种被记在心上的小默契，就是有人懂你的证明。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1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4: 你不用藏起自己的小委屈，受了气会想抱会柔软的针织靠枕，把情绪写在便签上，贴到书架的试剂旁。这些小委屈不是软弱，是你心里藏着的柔软，让你更懂珍惜后来的甜。

别总盯着还没得到的焦虑。你手里握着的护手霜，口袋里装的迷你速写本，书里夹着的甘薰衣草标本，这些当下的小确幸，你是别人偷不走的宝藏。

就算成长比别人慢也别着急，人生不是比谁先冲线，今天比昨天多会折一只千纸鹤，多学会修一下松动的发绳，多能平静听完别人的不同意见，每步小成长都在帮你靠近更喜欢的自己。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20。
1: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工商银行普惠放心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0: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光专线88557777。
3: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信，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5月23日，衡阳县衡农征选品鉴推介活动在梅花村举行，本土特色栏目“征有味”同步开机。活动集中展示推广衡阳县优质农特产品，搭建产销对接平台，持续擦亮县与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推动本土优质农产品走出乡土，走向市场，为县域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致富注入强劲动力。
2: 活动现场热闹非凡，烟火气十足，特色农产品展位一字排开，炸酱米粉、腊肠腊肉、红薯粉、硬花粑、扁粑、腌笋、香黄鸡、羊肚菌等各类本土农产品整齐陈列，参展商户现场烹制特色美食，吸引众多游客品尝选购。
3: 这里好吃的好玩的都挺多的，而且还有很多免费设施，我觉得如果喜欢出来旅游，喜欢品尝美食的，都可以来这里玩一玩，看一看，
4: 非常好，环境也很好，特别是这里的农产品也特别多，我等一下也准备带一些农产品呀，有那个萝卜干呀、红薯粉呀等等，等一下带回家给家人们一起去分享一下吧。
2: 活动中13家本土优质农业企业集中亮相推介，扎江米粉、角山米业、东方天润、四门前土特产、德源莲业、枣子湾、胡姐辣味、志宏农业、龙源食品、益明生态、鼎古一酒业、长永甲鱼、金福农业的品牌推荐官依次登场，通过现场讲解、产品展示等方式，全方位推介企业特色产品、产业优势与品牌特色，让现场观众深入了解每一款衡农征选好物的优良品质。
5: 在现场的销售非常火爆然后通过给外地来的朋友免费品尝的方式，目前已经接到了5家线上电商企业的合作意向订单金额大约在30万左右。
6: 这次活动主要就是针对我们衡阳这一块的那些酒店啊什么的，他们可能会路过我们展位啊，就可能以前没有发现我们的产品，这一次过来参加展会就会发现我们的这个还有这个胡姐辣味的品牌，然后现场试吃了之后觉得味道口感都很不错，就说有加联系方式，后面可能会有合作。
7: 本次的一个推介会呢，给我们做了一个更好的一个本土品牌的一个生根，像我们新推的这个五谷丰登跟五色农产品呢，深受消费者的一个喜欢。
2: 现场还特邀15名观众代表与专业品鉴师一同参与特色美食品鉴活动，为本土农产品品牌提质升级提供参考。
8: 喝的时候，刚入口的时候非常的醇厚，但是呢，它不是那种腻，厚而不腻的。

0: 那种刚刚好，然后比较绵密的口感，就说明它的用料是非常足的，然后大米的品质还是非常好的。然后再慢慢的再细品一下的时候，感觉整个那个米的清香就已经沁入心脾的那种感觉，让人非常的舒服。
1: 当天我县创新推出的全媒体栏目蒸有味同步开机，栏目将以镜头为媒介，聚焦乡村田野、农家作坊与特色。

0: 黑龙甄选的一个推广，让更多的衡阳人能够知道我们的衡阳东方天润。
1: 没想到梅花村这个平台还真的不错，我以为只有我们衡阳县衡阳市的人来，没想到我们还有省外的朋友到这里来呢，跟我们公司以及我们其他的农特产公司呢谈成了一个意向的合约。
2: 本次活动为期两天，设置产品展销、美食品鉴、龙虾节以及钓虾、钓蛙、亲子摸鱼等丰富环节，以品牌赋能特色农业发展，以多元活动汇聚八方人气，不断提升本土农特产品知名度，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3: 我们打造这样的平台，通过和这些企业的强强联手，把人引到梅花村来，把品牌进一步打响了，哎，我们梅花村服务做得更好了，所以今后我们还有很多合作，我希望我们这个平台会搭得更大更好。
2: 为深刻汲取近期各类安全事故教训，坚决防范遏制安全事故发生，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5月24日，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主持召开安全生产紧急调度会，对当前及下一阶段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全面安排部署。他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杨峰指出，当前安全生产形势严峻复杂，容不得丝毫松懈、半点马虎。全县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深刻认清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全面压实安全生产各方责任，严格落实管合法必须管非法、管发证必须管监管工作要求，层层压实责任，逐级传导压力，构建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时的工作格局，以过硬举措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杨峰要求，要坚持隐患排查、专项整治、宣传教育同向发力，全面筑牢安全风险防控屏障，聚焦用火、用电、用气等民生关键环节，加大安全宣传力度，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坚持源头排查、精准除险，提升隐患排查专业性、时效性，健全隐患排查整改、消耗、闭环管理机制，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坚决把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杨峰强调，要聚焦重点领域，紧盯关键场所，开展精准整治，攻坚发力，紧盯人员密集场所、道路交通、消防、校园、工业园区、小作坊等重点领域，深化拉网式全覆盖隐患排查，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生产经营行为，强力推进打非治违，全力整治无证办学、城区市场消防隐患、违规小作坊等突出问题，完善安全设施，强化应急管控，提升处置能力，全面堵塞安全监管漏洞。杨峰要求，全县各级各部门要迅速传达落实会议精神，以最严标准、最实作风、最硬举措，全力以赴抓实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县领导刘里根、谭丹主、罗浩、西渡高新区管委会主任邹勇参加。近日，湖南新管图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小微管径开挖复式顶管技术成功投入应用。这项技术如同给地下管网做微创手术，无需开膛破肚就能完成铺设，实现了市政施工从大拆大建向精益制造的转变。在湖南塑造未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厂区地下，一场特殊的穿针引线正在进行。随着非开挖钻机的精准牵引，一根根口径400毫米的缠绕石管壁，像火车车厢一样被平稳地顶推入预定位置。与传统拉链式的野蛮施工不同，这项技术只需在起点和终点开挖两个小型工作井，75米的管道铺设仅用6个小时即可完成。对于这家正在满负荷生产的环保企业来说，这意味着生产运输零中断，真金白银的订单零延误。
4: 传统施工的话，那我们首先需要把那个路面破开，同时它对生产啊，还有运输 对整个厂里面的运行它是有影响。

0: 如果来停产施工的话，达到半个月的话，那个损失就是不可估量的。所以我们选用了这种新的施工的模式，通过把地面开挖，直接把管道输送进去，对我们的平时的日常的生产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1: 这项技术的突破源于衡阳县级企业家李其军的返乡创业。在大口径顶管技术成熟的当下，小微管径一直是非开挖领域的盲区。由于管内空间狭小，无法安装大功率动力系统，这一细分领域长期被国外技术垄断且水土不服。李其军团队另辟蹊径，借鉴石油管道铺设经验，创新采用外置动力模式，配合自主研发的特种管材，成功解决了小口径管道顶径距离短、易偏移的行业痛点。
2: 因为大型的断构中国是很成熟的，但是小口径断构里边是因为安装空间的问题，没有办法安装更高的动力，所以我们改用了这种叫做外置动力来解决现有的这个小顶管技术。那么利用非开挖的技术，它只需要做一个耕作井就可以了，它不需要大面积开挖，尤其对那个城村村啊一些老城区啊更有优势，主要就是解决那个城市铺管困难，从材料到施工都是为了环境友好出发的。
1: 目前该技术已在全国多地市政项目中推广应用，特别是在城中村改造和老城区雨污分流工程中优势明显。它不仅规避了传统施工带来的交通拥堵和安全隐患，更通过全密闭的水泥平衡工艺，从源头上杜绝了管道渗漏污染地下水的风险。
2: 从施工开始到材料到那个工装到最后生产情形，全是自己的系统研发的。将来的施工费变成 AI 全自动化就减轻人的那个劳动强度，工人的劳动强度，解决管网的渗漏问题。我们的目的是不让一滴污水污染地下。
1: 随着这项衡阳产的硬核技术走向全国，我县正逐步构建起集管材研发、设备制造、工程施工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5: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6: 你不用觉得小举动没重量，给旧笔盒贴层软绒贴防刮花，帮邻居把代收快递的信息卡理整齐，随手把公共区散乱的充电线绕成小圈，这些藏着心意的小事都是让生活变温柔的小微光。

0: 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护工，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3: 我们用音乐制造氛围，你听的都是自己的故事。FM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4: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5: 不用觉得平淡日子没滋味，拆快递时看到卖家画的小笑脸便签，听语音时捕捉到家人的给你留的小蛋糕，整理抽屉找到之前藏的坚果糖，这些细碎的小甜意攒起来就是满意的幸福。

你付出的每份小善意都有回响。帮提菜篮的人先下玻璃门，给小区保洁递包擦汗湿巾，提醒路人口罩挂绳快松了，这些小事儿像小暖灯，悄悄照亮别人的一天。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恒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现招聘生产经理、会计、铸造工、焊工、数控工、女工白模制作，月薪3000至10000元，包吃包住买社保。电话刘先生18890289936，名额有限，速来报名。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4: 奇货可居，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把这珍奇的货物囤积起来，等高价出售，指囤积、垄断、挟持某种东西或技艺，以备将来博取名利。奇货是指珍奇的货物，居是存、囤积的意思，比喻凭借某种优越条件为资本，谋取名利和地位。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的《吕不韦列传》，书中记载魏国的大商人吕不韦到赵国的都城邯郸去做买卖，碰到在那里做人质的秦国公子异人，他觉得异人是个稀有的货物，可以收买下来搞个政治投机，有朝一日来换取名利。回家后，吕不韦问父亲，农民种田一年能得几倍的利益？可得10倍的利益，父亲回答说。那贩卖珠宝能得几倍的利益？可得几十倍的利益，父亲又回答说。那要是拥立一个国君，能得几倍的利益呢？那就无法算得清楚了。于是吕不韦说起秦国公子异人的事，并表示要设法把他弄到秦国去当国君，做个一本万利的大买卖。父亲非常的赞成。异人是秦昭王的孙子，太子安国君的儿子。安国君宠爱华阳夫人，而讨厌异人的母亲夏姬，因此异人被送到赵国去当人质。吕不韦告诉异人，愿意为他回国出钱出力，一旦秦昭王去世，安国君即位，他就可以成为太子，将来继任国君。异人自然非常的高兴，再三道谢，并表示一旦成为国君，将把秦国的一半土地封给吕不韦。政治交易达成后，吕不韦带了大量的财宝去秦国，托人向华阳夫人献上厚礼。华阳夫人马上召见吕不韦，吕不韦玩弄巧舌，说服没有生过儿子的他认异人为自己的亲生儿子，并通过他要求安国君派人将异人接回秦国，改名为子楚。此后华阳夫人一再在安国君面前说子楚的好话，并要求立他为太子。安国君答应了，还让吕不韦当他的老师。几年后秦昭王去世，安国君做了国君，即秦孝文王。孝文王即位时年纪已经很大，一年后就死去了。于是子楚如愿以偿继任国君，称为秦庄襄公。吕不韦是头号的功臣，当上了丞相，享受着10万户的租税。他收买下来的奇货经过囤积，终于换来了无法估量的名利。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不用硬撑着说我没事儿，觉得累了就窝在沙发看本治愈散文，把烦恼跟窗台的小多肉絮叨絮叨，情绪不用藏起来，好好疼自己才是对心灵最好的照顾。

不用怕自己的小爱好没人懂，总会有个人，你说喜欢收集香薰蜡片，下次见面他会带片柑橘味的蜡片给你，这种被记在心上的小默契，就是有人懂你的证明。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不用藏起自己的小委屈，受了气会想抱抱柔软的珊瑚绒毯子，把情绪写在便签上，贴到书架的绘本旁。这些小委屈不是软弱，是你心里藏着的柔软，让你更懂珍惜后来的甜。

别总盯着还没得到的焦虑。你手里握着的润喉糖，口袋里装的迷你漫画本，书里夹着的干花瓣标本，这些当下的小确幸已是别人偷不走的宝藏。

0: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在注重美貌与嗓音的歌坛里，田震真的可以说是一个另类。她的外表不能说漂亮，但她的嗓音确实到目前为止是空前了。她的歌仍然常常的让人在低落的时候能够找到一丝安慰。那听到田震《风雨彩虹》，

从一个城市到另外的一个城市，旁人匆匆走过，最深爱的人时过境迁，却已经不再是当年的情缘。邓丽君 Goodbye My Love。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消失的人》，由邱泽、郑恺、刘浩存主演的剧情犯罪电影。该片以冬至清晨杨远儿子在楼梯间失踪为主线，平行展开赌徒袁武藏匿父亲尸体、独居女性林楚平遭侵犯未破两起案件，三条看似无关的线索最终交织。

串联，并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精工制造。
1: 现实无情地告诫我们，我们生来就不是为了要去为了某一个甲乙丙丁的心情存在的，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一定有更深的意义，就算最终是碌碌无为的一生，也一定有一个闪光的时刻，看到隐藏在其中的一些启示。路人甲乙丙丁。

放慢脚步，用音乐来梳理心情，总会有一首歌会让你心动，总会有一句话会让你感动，总会有一个人让你思念。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谢谢你的收听，最后祝你一路平安。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五月光。
1: 风吹麦浪这首歌写的更多的是一种怀念，但是怀念里没有伤感，只有温馨的记忆，表现了这个喧嚣的商业城市当中人们对于往日那一份单纯而美好的情感留恋，呼唤人们记忆深处最沉静的声音。来听到李健的《风吹麦浪》，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

多年前就非常喜欢听顺子的歌曲，非常喜欢这一位才华很出众的歌手，那饱含深情的演唱最能够触动漂泊游子内心的深处。回家是顺子最具

代表性的声音写照。第一次听到这支作品的时候，几乎可以忘记他的年龄，忽略他的容貌，更是模糊了他的唱片出处。来听到顺子回家。

光良的童话充满的不仅仅是让我们感动的童话般的爱情梦幻感觉，更是充满了光良对于音乐的执着。也许你不相信童话，但是相信当听完童话这首歌的时候，如果用心聆听，一定会听到隐藏在歌曲背后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林叔叔，这个音乐好热闹，好轻快哦，听起来真过瘾耶。
1: 哎，所以我才带来借给你听啊。哎，小强啊，你节奏感不错，哎，拍子抓得很好啊。
0: 嘿嘿，我在学校最喜欢上唱游课音乐课了。
2: 哎，你们在开音乐会啊，这么热闹。
1: 哎，
2: 果汁买回来了，要不要喝啊？
0: 哇，我要我要，谢谢姑姑。
1: 哎，小强啊，
0: 嗯，
1: 这装果汁的玻璃瓶也可以拿来当乐器用哦。
0: 哦，
1: 那你听看。
0: 哎，我也要试试，我也要试试。嘿嘿，好好玩哦，怎么会这样呢？
2: 哎呦，你们两个少脏了啦，一个瓶子这么吹来吹去，乱不卫生的。瓶子会有声音啊，是因为吹进瓶子的空气震动得非常快，瓶子里的空气越少，所发出的声调就越高。
1: 所以一个空的瓶子所发出来的声音比较深沉，如果在瓶子里面加水，音调就会变高了。
0: 嗯，我要多找几个空瓶子，组成一个瓶子乐团。
2: 别急别急，小强啊，
0: 嗯，
2: 我还可以告诉你一个方法，扩充你瓶子乐团的实力哦。
0: 哦，什么方法？
2: 把瓶子加水，有的瓶子呢加多一点，有的加少一点，然后不要用吹的，而是用筷子敲打，那样的声音啊也很好听哦。
0: 哇，太棒了，姑姑谢谢你。
1: 哎，小强啊，
0: 啊，
1: 你干脆组一个客难乐队好了。
0: 啊，什么是客难乐队啊？那要怎么组啊？
1: 嗯，你找一个鞋盒，还有一些长度不同的橡皮筋，然后呢，在盒子盖上挖一个洞，再把橡皮筋套上去，你就会有一把自己动手做的吉他了。
2: 哎，还有还有啊，你也可以用一张纸把梳子的梳齿包住，然后呢，对着纸吹气，它也会发出美妙的声音哦。
0: 哦，我知道了。客难乐队就是用身边的小东西做成客难乐器来演奏，这样子啊，一定很好玩。姑姑、林叔叔，你们还知不知道有什么客难乐器啊？
1: 有啊，把一些小石头放在易开罐里，然后把罐口用胶带封住，拿在手上用力的摇，就是很好的节奏乐器了。
0: 哦，
2: 你还可以用尺敲打铁的饼干盒哦。不过啊，这种声音比较吵，所以不能敲得太久，或是敲得太大声哦。
0: 哇，听你们这么一说啊，就已经有好多好多种乐器了。嗯，我看啊，我得请毛毛、雅雅还有娃娃来帮忙才行。嗯，就这么办，我现在要打电话召集乐队喽。

0: 听歌，悟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20世纪80年代末，一首粉红色的回忆曾经响彻了中国的大街小巷。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的地方都放着甜妹子李玲玉的歌，清澈的嗓音，欢快甜美柔情，把少女情怀表露得真真切切。听她的歌总会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来听到李玲玉版本的粉红。

杨坤，他出色的音乐天赋与才华，个性的率真与另类，独树一帜的音乐风格如黑咖啡般浓烈苦涩，却又是回味无穷，让外在浮躁内心渴望真情的都市中人陷入到了其中无法自拔。杨坤，爱简单。

每个人都是在人海茫茫当中学会了思考人生，回忆仿佛就是记者，总能够挖出不为人知的寂寞。所有的故事都有一个结局，但幸运的是，我们的生活当中每个结局都会变成一个新的开始。来听到祈祷，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稍后继续陪你听歌聊天，稍后见。

0: 欢喜。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3: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黎明唱歌没有太多的技巧，也许有的人说他唱功一般，但是他诚恳的态度总是可以打动你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部分。两个人的烟火也是同样缓缓流淌的旋律，让你沉醉其中。来听到黎明《两个人的烟火》。

富有小张学友之称的郑中基所演绎的情歌大多非常的凄情，窃情人也是如此。歌曲从无伴奏到独吟开始，到一段过门音乐的变奏，情绪渐浓渐烈，第二人称的诉说，窃酒窃情人，表达上让人心碎。

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精工制造。
1: 邓丽君的歌已经不仅仅是代表着一个时代了，而是超越时代的一个奇迹。不知道有多少的歌手在模仿着她的歌，步入到了歌坛的，却永远能够出其右。邓丽君人歌合一的浑然天成的美，如高山飞瀑，如潺潺溪流，成为我们音乐记忆深处永远的初恋情人。邓丽君，难忘初恋情人。

吕方的老情歌，歌名虽然没有情人两个词，但是让人记住的往往是歌中的我说情人却是老的好那一句，淡淡的歌唱，淡淡的旋律，淡淡的表达，不知勾起人们多少美好的回忆。吕方老情歌，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

Hello， 大家再次。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沉醉天空里，听歌，舞月光。我是陈绮贞，支持你喜欢的音乐，支持陈绮贞。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舞月光。
1: 当年清纯美丽的陈明真真的可以说是一个大众情人了，他的歌

善于表达少女爱情的执着和向往，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等很多的歌曲会让人听出耳由。到哪里找这么好的人，应该也是一种留恋吧。来听到这首歌曲。

你很重要，因为你就是我能够拥有的全部。你存在，整个世界才会存在。你看得到阳光，整个世界才能看得到阳光。你消失，世界就消失了。所以你真的很重要，你就是你能拥有的全部。齐秦，爱情宣言。

八十年代末的香港歌星大多都是一部血泪斑斑的个人奋斗史，唱歌更加的努力，更加的用心。林忆莲以不出众的外形，不顶尖的嗓子，唱到顶尖歌手的位置，全凭个人的刻苦与拼命。歌曲《前尘》歌词非常的精妙，一派清灵优雅的怀旧恋曲。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听歌，舞月光，因为精工制造。
1: 你看过他演的《乌龙闯情关》吗？听过他唱的《认识你真好》吗？你知道吗？他还是香港中文大学的高材生，用他温暖的笑容和清新的气质，征服了一代歌迷。他就是孙耀威，《认识你真好》。

幸福不是一起吃晚餐，而是一起吃早餐，想方设法的为心爱的人做早餐，再和他一起吃，这就是浪漫。如果现在还没有和你一起吃早餐的人，要告诉自己，即使一个人吃早餐也要很幸福的。来听到赵咏华《早餐》。

在剧集方面发展得很好的陈浩民，歌曲似乎也有像《爱海滔滔》这首歌可以作为歌唱方面的代表作。他用诚恳又独特的嗓音展现最深情的一面，而歌词更将男生对女生的痴情以及无私的付出表露无遗。来听到《爱海滔滔》，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稍后继续。

0: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不说话，大哥给你听，汽车碟中谍。
1: 让城市和你在音乐里一起流行起来。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线。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今天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调频立体声音，收听频率 FM 105.6。您现在收听的是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本台现在开始播音。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DJ 不说话，大哥给你听。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对着镜子比个甜甜的心，自己的可爱值得被第一时间看见和喜欢。

0: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不能错过你二》。该片由吴亦歌、李萌萌领衔主演，杨业明、赵熙月等主演的中国大陆爱情电影。该片讲述了曾陷事业感情低谷的景天市房产金牌销售将来为公司阴谋来到太平村，与魏源赴院回乡建医院的李梦相遇，相处中两人渐生情愫，将来决心改邪归正，共同面对挑战，最终医院建成，爱情也悄然降临的故事，于2026年4月18日在中国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
3: 好歌一直在线。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掀起来。三。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0: 水风采，蒸水新闻。
1: 5月23日，衡阳县衡农征选品鉴推介活动在梅花村举行，本土特色栏目“真有味”同步开机。活动集中展示推广衡阳县优质农特产品，搭建产销对接平台，持续擦亮县与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推动本土优质农产品走出疆土，走向市场，为县与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致富注入强劲动力。
2: 活动现场热闹非凡，烟火气十足，特色农产品展位一字排开，炸酱米粉、腊肠腊肉、红薯粉、硬花粑、扁粑、腌笋、香黄鸡、羊肚菌等各类本土农产品整齐陈列，参展商户现场烹制特色美食，吸引众多游客品尝选购。
3: 这里好吃的好玩的都挺多的，而且还有很多免费试吃，我觉得如果喜欢出来旅游，喜欢品尝美食的都可以来这里玩一玩看一看，
4: 非常好，环境也很好，特别是这里的农产品也特别多啊。我等一下也准备带一些农产品呀、啊、有那个萝卜干呀、红薯粉呀等等，等一下带回家给家人们一起去分享一下吧。
2: 活动中13家本土优质农业企业集中亮相推介，扎江米粉、角山米业、东方天润、四门前土特产、德源莲业、枣子湾、胡姐辣味、志宏农业、龙源食品、益民生态、鼎古一酒业、长永甲鱼、金福农业的品牌推荐官依次登场，通过现场讲解、产品展示等方式，全方位推介企业特色产品、产业优势与品牌特色，让现场观众深入了解每一款衡农征选好物的优良品质。
5: 在现场的销售非常火爆啊，然后通过给外地来的朋友免费品尝的方式，目前啊已经接到了5家线上电商企业的合作意向订单啊，金额大约在30万左右。
6: 这次活动主要就是针对我们衡阳这一块的那些酒店啊什么的，他们可能会路过我们展位啊，就可能以前没有发现我们的产品，这一次过来参加展会就会发现我们的这个还有这个胡姐辣味的品牌，然后现场试吃了之后觉得味道口感都很不错，就说有加联系方式，后面可能会有合作。
7: 本次的一个推介会呢，给我们做了一个更好的一个本土品牌的一个深耕，像我们新推的这个五谷丰登跟五色泥产品呢，深受消费者的一个喜欢。
2: 现场还特邀15名观众代表与专业品鉴师一同参与特色美食品鉴活动，为本土农产品品牌提质升级提供参考。
8: 喝的时候，刚入口的时候非常的醇厚，但是呢，它不是那种，不是那种腻，厚而不腻的那种，刚刚好，然后比较绵密的口感，就说明它的用料是非常足的，然后大米的品质还是非常好的，然后再慢慢的再细品一下的时候，感觉整个那个米的清香就已经沁入心脾的那种感觉，让人非常的舒服。
2: 当天我县创新推出的全媒体栏目“真有味”同步开机，栏目将以镜头为媒介，聚焦乡村田野、农家作坊与特色种养基地，深度挖掘衡阳县乡土美食文化、农耕文化与特色产业资源，常态化传播推广衡农征选优质农特产品，让藏在山野乡间的土特产被更多人看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9: 这几年也成交了差不多将近10000块钱，肯定帮助还是比较大，因为通过这样的一个衡农征选的一个推广，让更多的衡阳人能够知道我们的衡阳东方天润。
10: 没想到梅花村这个平台还真的不错，我以为只有我们衡阳县衡阳市的人来，没想到我们还有省外的朋友到这里来跟我们公司以及我们其他的农特产公司呢，谈成了一个意向的合约。
2: 本次活动为期2天，设置产品展销、美食品鉴、龙虾节以及钓虾、钓蛙、亲子摸鱼等丰富环节，以品牌赋能特色农业发展，以多元活动汇聚8方人气，不断提升本土农特产品知名度，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11: 我们打造这样的平台，通过和这些企业的强强联手，把人引到梅花村来，把品牌进一步打响了，哎，我们梅花村服务做得更好了，所以今后我们还有很多合作，我希望我们这个平台会搭得更大更好。
1: 为深刻汲取近期各类安全事故教训，坚决

0: 防范遏制安全事故发生，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5月24日，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主持召开安全生产紧急调度会，对当前及下一阶段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全面安排部署。他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杨峰指出，当前安全生产形势严峻复杂，容不得丝毫松懈、半点马虎。全县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深刻认清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全面压实安全生产各方责任，严格落实管合法必须管非法、管发证必须管监管工作要求，层层压实责任，逐级传导压力，构建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以过硬举措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杨峰要求，要坚持隐患排查、专项整治、宣传教育同向发力，全面筑牢安全风险防控屏障，聚焦用火、用电、用气等民生关键环节，加大安全宣传力度，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坚持源头排查、精准除险，提升隐患排查专业性、时效性，健全隐患排查整改、消耗、闭环管理机制，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坚决把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杨峰强调，要聚焦重点领域，紧盯关键场所，开展精准整治，攻坚发力，紧盯人员密集场所、道路交通、消防、校园、工业园区、小作坊等重点领域，深化拉网式全覆盖隐患排查，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生产经营行为，强力推进打非治违，全力整治无证办学、城区市场、消防隐患、违规小作坊等突出问题，完善安全设施，强化应急管控，提升处置能力，全面堵塞安全监管漏洞。杨峰要求，全县各级各部门要迅速传达落实会议精神，以最严标准、最实作风、最硬举措，全力以赴抓实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县领导刘立根、谭丹主、罗浩、西渡高新区管委会主任邹勇参加。
0: 近日，湖南新管图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小微管径开挖复式顶管技术成功投入应用。这项技术如同给地下管网做微创手术，无需开膛破肚就能完成铺设，实现了市政施工从大拆大建向精益制造的转变。
1: 在湖南塑造未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厂区地下，一场特殊的穿针引线正在进行。随着非开挖钻机的精准牵引，一根根口径400毫米的缠绕石管壁，像火车车厢一样被平稳地顶推入预定位置。与传统拉链式的野蛮施工不同，这项技术只需在起点和终点开挖两个小型工作井，75米的管道铺设仅用6个小时即可完成。对于这家正在满负荷生产的环保企业来说，这意味着生产运输零中断，真金白银的订单零延误。
2: 传统施工的话，那我们首先需要把那个路面破开，同时它对生产啊，还有运输，对整个厂里面的运行它是有影响。如果来停产施工的话，达到半个月的话，那个损失就是不可估量的。所以我们选用了这种新的施工的模式，通过把地面开挖，直接把管道输送进去，对我们的平时的日常的生产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1: 这项技术的突破源于衡阳县级企业家李奇军的返乡创业。在大口径顶管技术成熟的当下，小微管径一直是非开挖领域的盲区。由于管内空间狭小，无法安装大功率动力系统，这一细分领域长期被国外技术垄断且水土不服。李奇军团队另辟蹊径，借鉴石油管道铺设经验，创新采用外置动力模式，配合自主研发的特种管材，成功解决了小口径管道顶径距离短、易偏移的行业痛点。
3: 因为大型的断构中国是很成熟的，但是小口径断构里边是因为安装空间的问题，没有办法安装更高的动力，所以我们改用了这种叫做 外置动力来解决现有的这个小井管技术。那么利用非开挖的技术，它只需要做一个耕作井就可以了，它不需要大面积开挖，尤其对那个。

0: 哦，秦村冲啊，一些老秦居啊更有优势，主要就是解决那个秦氏铺款困难，从材料到施工都是为了环境友好出发的。
1: 目前该技术已在全国多地市政项目中推广应用，特别是在城中村改造和老城区雨污分流工程中优势明显。它不仅规避了传统施工带来的交通拥堵和安全隐患，更通过全密闭的水泥平衡工艺，从源头上杜绝了管道渗漏污染地下水的风险。
0: 从施工开始啊，到材料，到那个工装啊，到最后生产情形，全是自己的系统研发的。将来的施工费啊，变成 AI 全自动化啊，就减轻人的那个劳动强度，工人的劳动强度，解决管网的渗漏问题。我们的目的是不让一滴污水污染地下。
1: 随着这项衡阳产的硬核技术走向全国，我县正逐步构建起集管材研发、设备制造、工程施工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3: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预布公诉致电，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